0: 他是活水仙守护者，以麻栗娴熟的手艺守着一滩鲜活水产，把带着江水气息的新鲜送到每一位顾客手中。
1: 保鲜嘛，主要放冰块，对不对？冰块放了没人不会死掉，对不对？可反正一定要好个来嘛，要客人买的真，一早吃得好，每早还会来买。
0: 巾帼力量不止在摊位之上，市场各个服务岗位处处可见女性担当。
2: 我来滨江市场三年了，目前从事的是检测的工作。每天会拿我们的新鲜蔬菜做一个农残的检测。我们的目标是每日一测，让顾客吃得安心。
3: 那你吃饭的滨江还能抢的
4: 好个这样装的轻松。
0: 作为市场负责人的陈丽萍，在顺辉市场一线一干就是7年，在区分销总社带领下，踏踏实实做好菜篮子民生工作，在烟火间彰显巾帼担当，守护老百姓的一日三餐。
5: 我一直有个宗旨，就是把市场管理好，做到眼中有人心中有善，把商户和顾客放在第一位。
0: 从曹娥江畔的历史传承到热闹鲜活的市井今朝，经营商户以诚待人，管理人员恪尽职守，他们以热忱与坚韧书写属于滨江农贸市场的新时代巾帼故事。

大家好，我现在在曹鄂李氏三弄，这里完全就是江南水乡的感觉，白墙黑瓦，小桥流水，青石板。开业一年多呢，这里人气啊还挺旺。不过这里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感觉，所以我下午来准备待到晚上。这里有13条老弄堂，就是老话讲的九井十三弄，十桥水纵横。修旧如旧的老建筑，一砖一瓦都保留着老曹鄂当年的市井味道，每一条弄堂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只是老建筑，这里也很新潮，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艺小店错落分布，老底子的烟火和现代的活力碰撞在一起。这里呢，他们分成了4个区域，什么闪光区、高光区、温情区、风光区。哎，你甭管什么区，你就记得吃的、喝的、玩的，它通通都有。业态呀，它很丰富。我们来继续逛逛吧。秋雅，秋雅，秋雅，你听我说，不。白天逛古巷，晚上看灯火，不管是本地人休闲，还是外地游客打卡，都很合适。来这里呢，你不需要做什么攻略，这边都四通八达的，它每条小巷都是可以直接通到你想去的地方了。我们在这待了一下午呢，天色也暗下来了，我们也要吃晚饭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原巨人青少儿运动中心，专注少儿体能训练，核心打造少儿体适能课程。不同于传统枯燥的训练模式，所有课程均采用游戏化设计，覆盖跑、跳、钻、爬等综合动作训练。孩子在教练引导下边玩边练，轻松夯实体能基础。
1: 不同年龄段孩子身体发育差距很大，低龄孩子重点是感知身体，学会平衡协调，以游戏化运动为主。小学阶段，灵敏反应、基础力量快速发展，可以加入跑跳、酷跑这类练习。到了学龄高年段，骨骼肌肉逐步成熟，能提升耐力、爆发力。我们原巨人的课程就是跟着这个成长规律设计，不搞成人化高强度训练，按年龄能力分班，低龄小朋友玩中学，大龄循序渐进加难度，同时兼顾动作安全，保护孩子关节，避免运动损伤。

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

0: 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1: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1: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3: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4: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5: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6: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破

0: 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阿姆，佳佳，
2: 按照原生情况描述，
3: 警察同志，您这是把孩子带哪儿去啊？
4: 您是？
3: 我是原山青学校的教导主任，这孩子没亲人了，我没有监护责任。
4: 进一步说吧。
1: 雅雅，谢谢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对警察撒谎。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
4: 走吧。
5: 小死怎么办？
1: 警察帮忙联系了福利院。
6: 去啥福利院啊？
7: 展庆，你要放心，小紫这段时间我来带。
1: 不能再让小紫连累你们了。
7: 连累什么呀？不就剁双筷子的事吗？再说，你不也没几天就回来了吗？
8: 哎呀，要照顾也轮不到你。
7: 就是。
8: 小紫，阿姨抱啊。跟之前一样，小紫就在我们家，我来带啊。
1: 阿姨，这次不一样。
8: 有什么不一样？之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1: 谢谢阿姨。谢谢你们。

0: 对不起，你别说丧气话。
1: 叶然江，走了，
0: 我们等你回来啊。

0: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掌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具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妈妈叫高小娟，这是她拍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1: 你笑起来跟你妈妈一样。
0: 小时候我最黏我妈妈了，她在的时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小时候家里穷，但不管多穷，她都会攒钱给我买糖。冬天家里没暖气，她就会用身体把被我捂热，把我的手脚放到她肚子上。他在的时候，我没有挨过袁勇的一顿打。他总是会用身体把我护住，然后顶着一身伤跟我说：“妈妈不疼。”他真的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要是他还在就好了。
1: 沙青，一切都过去了。妈妈肯定也希望我们好好的生活下去。
0: 她一定是这么希望的。
1: 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2: 我看电视里不是都能去看吗？隔着玻璃，可以打电话啊。
3: 你有没有点常识啊？现在人在看守所，看守所不让见人，得判了刑进了监狱才能探视。雅雅，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跟李四解释一下，山青他就是跟坏人争斗，不会坐牢的。
4: 对呀，现在法律多严明呀。警察肯定会查清楚的，不会冤枉好人的。
5: 我哥之前打工的时候有一个老板也进去过，后来查清楚了就放出来了。放心吧，没事的。
1: 现在只有律师才能见，我爸去找律师了，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4: 哎呀，就别想那些没发生的事儿了，山青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2: 幸好小子还小，啥也不知道。
5: 等他长大了。

0: 道这些事儿，
1: 得多难过呀！他怎么面对啊？
2: 山青说了，不让小紫知道。
3: 那除非离开油田。
4: 不管怎样，我希望这些事情小紫永远都不知道。
5: 现场找到这把刀上啊，经过痕迹检验，有三个人的指纹，分别是袁勇、袁山青跟程雅雅的。这地上的血迹呢，经省厅的刑侦总队 DNA 室对比，分别是袁勇跟程雅雅的。袁勇呢，一共中了五刀，左肩、背部一刀，左上腹一刀，胸骨三刀。
6: 根据袁山青的供词，他先是从背后捅了袁勇一刀，经法医检验，这刀没有伤到脏器。左上腹这一刀才是致命伤，因为导致了脾脏破裂，但他当时正被袁勇掐住了脖子，完全是下意识的反抗，我认为是属于正当防卫性质的。
5: 但是他后面那三刀啊，是袁勇已经被程雅雅勒住了，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袁山青上来补的三刀。
6: 那也是在袁勇的威胁刺激下，袁山青才情绪失控的。
5: 这样，咱们先不考虑这个情绪的因素，按照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讲，袁山青既有杀人动机，又有实质杀人的行为，还造成了袁勇的死亡后果，就可以认定为有故意杀人嫌疑。王导，
7: 你看啊，从尸检报告来看，致死的原因是捅刺造成的脾脏破裂，是袁山青在反抗过程中的第二刀造成的。之后呢，他情绪失控的那三刀全部捅在了胸骨上面，也就是说，即使袁山青没有捅这三刀，最后袁勇的死也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你们觉得呢？
6: 那就依然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啊。
7: 行啊，最终的定性啊，还是得看检察院给我们的核查结果，咱们也别有什么倾向性。我相信法律一定会给袁山青一个公正客观的结果。行，散会吧。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冯伟啊，你出这么大事还瞒我干啥呀？
1: 不是，我是想着这事跟你说吧，你也就是干闹心，你也没办法。
0: 这什么情况？
2: 没看过，我没事啊。
0: 说现在是这样啊，白爷呢，随时受伤了，没什么大问题，养着就行了。但是原山青那孩子让警察给带走了，
2: 为啥呀？
1: 涉嫌故意杀人。
2: 你这不扯淡呢吗？那多好的孩子，那故意杀人，再说他杀的不是袁勇吗？啊，那应该是替天行道啊！那个，
0: 不，法律上怎么界定，咱们说了不算。
3: 对，最重要的是现在孩子还在看守所呢，谁都不让见啊。
2: 看守所。
3: 哎呀，
2: 我有一朋友是个特别好的律师，我找他帮忙。
3: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2: 我给你倒口水啊！嗯，你放点茶，嘴里没味儿。
4: 哎，
2: 金律师啊，你好，我是那个油田的大海啊，啥胖的李大海，二厂的。

0: 睡了。
1: 嗯。哎，咱们这两天给孩子就买张小床吧，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老怕压你。
0: 行。这好像又回到苗苗牙牙小时候了。
2: 妈，嗯，小紫有没有跟我睡呀？我把我下面那个床支一下。
1: 你晚上一沾枕头你就着，叫都叫不醒。这孩子要是要撒尿或者什么的怎么办啊？你以为小孩那么好带？
0: 你呀，踏踏实实睡你的觉啊。

0: 白天得上课呀，
1: 就是
0: 带什么孩子？
2: 爸，袁山青真的会坐牢吗？
0: 咱们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袁山青的到底是个什么结果，咱左右不了。
2: 那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坐牢，对吧？
1: 呀，别跟他说这些了，那会让雅雅听到了。
2: 我知道，我就过来悄悄问一下。要是袁山青真坐牢了，你们同意让小子留在这吗？
0: 你说，
1: 那这事儿，这事不能变。那山青临走的时候，我都答应孩子了。我这么大人，不能跟孩子一样，这说话不算话吧？是不是？反正山青要是有事儿，小子就在咱们家养。
3: 我真是大好人。
1: 啥好人不好人的？妈就是个平头百姓，这事儿遇不到也就算了，遇到了我也不能推开，孩子也没错。
4: 知道那个你跟雅雅啊都特别关心这个事儿，我跟你妈呢早就商量好了。
0: 妈妈刚才那话对，千错万错啊，小子他能没错，他不应该承担这些。
4: 但是咱们说好了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咱都不能让小子知道，
0: 咱们要让小子在咱们家呀好好的成长。
2: 哎呀，我跟雅雅可真幸福，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好的爸妈呢？哟，妈啊，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说你不好了，你就是天使，大天使。
1: 妈数落你的时候就是魔鬼了，真是。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了，咱把小子照顾好了，雅雅心里能好受的。
2: 时候，这个横幅就是挂给我们的了。这么算起来，咱们是不是倒计时也就300来天？
5: 挂这玩意儿干嘛呀？晦气！同学，不好意思，我用下凳子，谢谢。
6: 哎，这是挂给人家高三的，你扯干什么呀？
5: 我就不信哪个高三的看这玩意儿能高兴，本身压力就大，还挂这玩意儿，
7: 烦人。
8: 李三，哎。这事儿可不是一个小事儿，也不是偶然，这就是你们班一直以来非常散漫、不积极进取造成的。你们这个班啊，真是我带过
9: 最差的一届。
8: 错，最痛心的一届。哎，别的班也就一颗老鼠屎，就你妈至少得有一锅老鼠屎。李四，你告诉我，你为啥扯上高三条幅？
5: 我觉得那不吉利。
8: 咋的呀？不吉利？咋不吉利了？你站起来告诉大家。
5: 我觉得那玩意儿不是计算什么时候高考的，那就算我们什么时候要分开的。
8: 不是，谁还能一辈子陪着你啊？啊，就算你爸妈结婚一辈子，还能一直带着你？
5: 那怎么不能一直带着我呀？
8: 你不长大呀？你都18了，还想着好吃懒做、吃喝玩乐呢？你们都以为二中能一直护着你们，爸妈能一直养着你们，是吧？理想呢？抱负呢？少年志在四方，眼瞅着你们都高考啊，再有一年你就得上人生中的第一个战场了。高考那是啥呀？啊，那是人生的分水岭，时间紧，任务重。你们现在再没规划，那就得打败仗了。
5: 我有规划。
8: 你的规划不重要，你坐下。我看人朱超早就心领神会了。来，班长，站起来，大声的告诉大家，你想考什么大学？
6: 我妈说了，是个大学就行。
8: 坐下。来，魏雪，起来跟大家说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10: 我爸说会计型，拿的这就是铁饭碗。
8: 哎，对，听着了吗？坐。胡秀敏，说说呢，你的目标？
10: 我要去找我哥。
8: 你哥开大学了？
10: 我哥上大学就在深圳，我到时候就报考我哥大学。如果分数不够，我就随便在深圳找。

0: 所大学，我目标很明确。
1: 那你就把你的目标再明确一点，明白不？你不能给自己留退路，别整那退而求其次的事儿。你既然都有目标了，你就卯着劲儿的往上使，明白不？
0: 嗯，
1: 坐。苗苗，你这个有100个理想的人，告诉我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0: 我想当演员，我要考电影学院。
2: 我也是。
1: 你知道人电影学院干啥的吗？
2: 在北京演电影的。
0: 啊。
3: 这是又没带钥匙啊？哎呀，你们真是不把我这腿当回事儿了啊！我也看出来了，以后能不能记得带钥匙啊？啊？等一下啊！哎呀，来吧！哎呦，
4: 爸，
3: 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4: 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您不也没告诉我吗？
3: 我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再说了，你这不是考研吗？不想让你折腾，多费钱。
4: 您都坐上轮椅了，还叫不是大事儿呢？

0: 爸，你是不是觉得都不告诉我，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啊？最近往家里打电话，我就觉得奇怪，然后我就打到你单位去了。果然，你是还把我当小孩呢，还是在你眼里，我已经是个外人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谁把你当外人了？那我跟你说了有用吗？你是大夫啊？
0: 我不是大夫，我是你儿子。你和月姨口口声声说咱是一家人，结果这个家出了事瞒的第一个就是我，这像是一家人吗？哎呦，月姨过年的时候和我说那些话他都忘了吗？我问了那么多次家里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出事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事不能怪你月姨，是我不让他说的。正好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我跟你月姨已经离婚了，受伤之前离的。
2: 哥，
1: 回来了。
2: 啊，还上这个学校能演电影吗？
3: 能呀，他不光能演电影，他还能演小品。我主要就奔着演小品去的。
4: 你要是演小品的话，那应该属于戏剧的范畴，你应该进剧团
5: 啊。哎，进哪儿都没戏，你以为这是咱场内汇报演出啊？我看你就顶多演个磕头机。
3: 你啥意思？你瞧不起人是吧？演小品咋了？演小品不是事业吗？
4: 哎，你看啊，任何事情做好了都可以成为事业，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真心的喜欢，知道吗？但是呢，这个演小品听着还是不太靠谱。
6: 怎么不靠谱啊？我觉得电视上演小品那些人都长得挺一般的，又不是选美大赛。
3: 妈，咱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再说了，我长得一般吗？不一般吧？
7: 不一般，
5: 这跟长相没关系。你说你要在咱厂演个小品，那行。你现在想上电影学院，你知道电影学院在哪儿吗？
3: 我知道，在北京。我上次跟乔小娃去参加作文比赛，我都打听了，北京电影学院，我就要考这个。
6: 你这一干的，你就知道北京去了，有出息啊，苗苗！你要是早有这抱负，我就早省心了，是吧？年轻人就得有这么雄心壮志，是不是？妈支持你去北京，去电影学院。你要是去。

0: 我跟你说，我已经到北京了。哎，那咱们一家子都跟着去吧。啊，
1: 好啊。
0: 哎，你啊什么呀你？你不是一直想去北京吗？你不是一直觉得我绊住了你北上的脚步吗？是。 我是没成全你，现在我闺女挑起了这杆大梁啊，是不是？是，我挑。芽，你明年你也往北京考吧，啊，让小紫也去北京上学，对吧？受教育，那他离北大清华这不就近了吗？你先冷静一下。哎，这北京的学校学费是不是挺贵的？嗯，贵不怕？
2: 贵不怕，我跟你爸，我们俩人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就放心大胆的上。
0: 妈，我真没想到你是第一个支持我，啊不是第二个，李四是第一个，我跟李四都说好了，我们俩一起去。
3: 一起去，你有个伴儿，你他在你身边我还放心呢。
0: 行，这事儿就定了，干杯，来。
2: 你们俩就给定了？
0: 学校是你俩开的？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俩？ 在这说啥风凉话呀？这难得苗苗这么有理想一次，是不是？那咱不支持谁支持啊？嗯，就按着这个目标来啊！事在人为，别人行的咱怎么就不行？行不行的都得行。
1: 对，
0: 闺女，你多吃点肉。
4: 好，
0: 是吧？这有营养，那学习才能上劲儿。
5: 好了吗？
1: 妈，
4: 我说半天你听明白了。
1: 哎呀，牛经理，你认真点儿，认真点儿，说半天了。嗯，
6: 一会儿再说行吗？妈妈的账都算错了啊，一会儿再说。
4: 妈，你的播放管重要还是我前途重要啊？你怎么连个大王都分不清呢？
1: 哟，你还当大王了？要不妈妈跪着跟你说。
4: 那倒不用，你就认真听听完呢，支持我就好了。是这样，为什么要考电影学院？
1: 你爸回来了，要不这样，你跟你爸说啊。
4: 妈，你咋了？
6: 哎，
4: 说就行。
6: 大海，你儿子想考电影学院。
7: 搞什么基金？考电影学院就是拍电影的那种，当明星。
4: 李四啊，李四来来来，李四，
7: 来李四把门开开来，来开盘，我跟你聊聊电影学院的事儿来。
4: 隔着门说也行。
7: 我劝你啊，别考电影学院啊，因为你身高不够。
4: 我身高够。
7: 你考了就不够了。
4: 怎么就不够了呢？
7: 因为我会把你腿打折。
4: 你俩怎么又闹上了呢？啊！
7: 哎，李四，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你啥样了你啊？啊！6岁还穿开裆裤呢，8岁还尿床呢，从小到大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你？你到现在穿袜子你都不反正面，你还考电影学院？你咋不当联合国秘书长呢？
6: 你非要我当我也没意见呢。
4: 哎呀，行了，大海。
7: 哎呀，
4: 大海，
7: 你这个你给我背个钥匙，你他妈每次我
4: 什么钥匙？这不上儿子考大学的事儿吗？这正事儿。
7: 考什么大学？咱考大学，那年年倒数，比以前考大学。我告诉你，李四，我今天最后跟你说一遍啊，什么电影学院的，是不是？你就别给我想了，听到没有啊？毕业以后就上山给我采油去，只有这一条道，谁说也不好使。
4: 我不采油，凭啥采油啊？
7: 凭我是你爹。
4: 凭我把你养这么大，
6: 你啥时候养我了？都快住井上了！你管过我吗？啊，我生病发烧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就知道打我，就知道揍我，有事没事就揍我，怎么呀？锻炼身体呢你？
4: 那你再说一遍呗。李大还有告诉你，你要采油我不爱，我已经快18了，人各有志，我要选择自己的人生权利。好，打我是吧？你打死我！
6: 你看我能不能打死他？哎，你干啥呀儿子？
0: 这段时间你爸身体不好，胃疼你不知道啊？
8: 他胃疼也是喝酒喝的，给我没关系。你别进那屋，我家不要你了。滚！敢回来推你大哥！哎呀，正好你俩都在。 我跟老杨离婚这事儿，也得给你们俩一个交代。嗯，涛，你过年回来的时候在路上跟姨说的那些话，真是扎在我心里边去了。我就在想啊，我这每天斤斤计较的，计较这个，计较那个，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我是最苦的。

0: 但实际上，最苦的是你们俩。
1: 当然了，作为夫妻，我们一样失败。那后来我们俩喝了顿酒，把过往的事儿说了说，把心里很多没说出来的话也掏了掏，最后共同决定离婚。
2: 这离婚、结婚是你们夫妻俩的事儿，这我理解。
3: 我也理解。
2: 但是月姨，您跟我爸都离婚了，你也就没有义务再照顾我爸了。我爸还有我这个儿子，以后……
0: 涛涛，难道我们离婚了就是陌生人了吗？咱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好几年了，那感情说没就没了？你爸这伤怎么来的呀？那是工作中抢险受的伤。即便不是这样，就算是老杨出去跟别人打架了，把腿弄伤了，那我也是得管的。
2: 但是月爷，
0: 涛，你一直都在外边，这个油田你肯定是不会回来了，对吧？小敏呢，明年就要上大学了，一心想着要出去，肯定也不会回来了。我跟你爸的生活呢，就让我们自己过吧。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是亲人。这个地方永远都是咱们的家，永远不会变。
4: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1: 复婚啊？
0: 我没打算复婚。
1: 对。
2: 不是，那
1: 我们俩不适合做夫妻。
0: 我们是亲人。
1: 行了，别担心了啊。放心吧，我不会拖累这个家的。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个腿啊以后就站不起来了？就即便站不起来了，我还有手呢。你别忘了你爸我是干什么的，工程师啊，我有这个呀，啊，我能养活这个家。
0: 听见没有？看你爸多有骨气啊！放心吧，都会越来越好的。这儿永远都是咱们的家，记住了。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吃饭。
1: 吃饭，快！好。
5: 你咋自己在这喝呢？
6: 哎呀，这人生苦短，悲欢离合呀。
5: 这受啥刺激了？
6: 倒也不是刺激，是疾苦。这人最大的疾苦啊，都在20到40岁之间。你小舅我这会儿啊，正处在这疾苦的最高峰。
5: 你现在最大的疾苦不就是没老婆吗？
6: 你说这小芳哈，我俩相处了那么长时间，我对她那么好，她就没看出一点端倪？
5: 啥端倪？
6: 就是她就没想着要跟我处对象。
5: 你跟人说你要处对象了吗？
6: 那倒没有明确的说。
5: 那你个大男人想跟人搞对象，你还等人女孩自己开口？
6: 不是，那还得说出来啊。
5: 当然得说了，而且要正式的说，大大方方的说。去，你还情场高手呢，啥也不是。

0: 喝点热水。来来来，哎呀，慢点，烫。心疼啊，小崽子敢跟我动手了，这别扒啊，里程碑式的教训，这是。
1: 这事儿多不吉利！你这胃疼都是喝酒喝的，还他跟你动手，你儿子没讲两句话，是你先动手的，你怎么年纪越大越不讲道理呢？

0: 老子跟儿子讲道理啊？那啥道理啊？那是你爹跟你讲道理啊？我刚才儿子就随你，你看他说那个混蛋话，就不采油，没有油井能有他呀？没有油井，我们油田人都喝西北风去，那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不能忘本。
1: 这不采油就是忘本啊？啊，你让孩子去上学，学的知识就是为了采油啊？那咱油田也不光只是采油工啊，那形式不一样了。你没看见吗？现在都油田敞开大门去招外边的大学生了，为了什么？就是引进人才。你说你作为领导，你得与时俱进，你知道吗？
0: 你这是看报了，就别说了，胃疼。
1: 你这胃病得治啊，
0: 难受。
1: 我给你约了个胃肠镜，你必须去检查。
0: 啥时候啊？
1: 后天。
0: 后天？啊，后天不行，后天是咱们单位大检查，领导都来，我不去不行啊。
1: 那领导重要还是你命重要？
0: 下周呢？
1: 就得这周，北京的专家来了，钱我都给你交了。
0: 专家呀？哦，那专家倒是可以请假了。你跟那专家说说能不能跨个科呀？往这心脏这边走一走，我这太难受了，这孩子气的。
1: 憋的，
0: 哎呦！速效来了。
1: 你们俩天天吵什么呢？啊，他是你儿子，你让着点他不行啊！来来。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1: 干啥呢？我这我
0: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
1: 够了够了，这些够了。
0: 不够，我必须约。怎么这么多人也不吱个声？
1: 你也不让我说话呀。我
0: 那个开会呢啊，这么晚还挺忙哈。
2: 不忙
3: 不忙不忙的。
0: 那什么，我表白完了，我说完了呢。那个你们忙啊，你们忙，不用送了，不用送。哎，这事整的，
4: 贾宝山，
0: 不是你开你会，我没啥啊。
4: 会啥时候不能开呀？你要跟我说啥呀？
0: 啊，说啥呀？
4: 你不是要跟我表白吗？
0: 啊，是。
4: 表完了？
0: 没呢。
4: 那赶紧的啊，重新表。
0: 不是，在这儿啊，这环境有点太仓促了吧？
4: 你表不表？上面等我开会呢，你不表我走了。
0: 别别别别，表表表表表表。啊，我如果爱你，我
4: 如果啊，
0: 不是，
4: 不是啊，
0: 不是不是爱你，
4: 不是爱我，哎，
0: 不是不是，也不是如果，是爱你。
4: 嗯，啥没听清？
0: 我爱你，哎，
4: 我大点声。
0: 我爱你 ，I love you。哎呀，
5: 你赢了，你赢了，
0: 你这哎呀。

0: 儿子。
1: 别！快了，我去。
0: 儿子，今天咱俩起的那个冲动啊，我觉得贵有不是，这既往不咎了。

0: 这是要干啥呀？不是爸想干啥，是爸想让你帮爸干点啥。干啥？
1: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总是肠胃不舒服啊？总是拉肚子啊，一会儿还疼。 甚至有些时候憋不住。儿子，你还小，其实有一句俗话叫“十难九治”，啊，不是自己的治，是痔疮的治。
2: 你大早上吃这么多，你没吃饭啊？
3: 吃了。
2: 你直肠子啊，整天拉肚子。
3: 我明天做检查，晚上不能吃饭，我这不白天得多吃点吗？
2: 那咋了？天天检查，肠胃镜。哎呀，你说了也不对。
4: 我怎么不懂？就是检查肠子嘛。
3: 好好的，为什么要检查肠子？他成天拉肚子，耽误多少事儿，早该检查了。
2: 你
3: 少吃点那些刺激胃的东西。哎呀，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是我妈给我爸整的肠胃镜检查，我爸回不来，让我去。
5: 这不是没病找病吗？哟，你又吃这些，你还得拉肚子。我饿呀。
6: 医生，这不都已经开始做了吗？怎么还要签字啊？
7: 这个不是肠胃镜的签字。
8: 杨伟生的丧妻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 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
9: 这个日子咋疼啊？
8: 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干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脂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干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 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东芝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 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场。

见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冬至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后来可能有150间岗位。

在砖厂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0: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这个老头黑得很，就是他不让打，不让抓，还骂着你，还不让走人。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十步之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

0: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胸前科不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
6: 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9: no。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3: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14: 好，
15: 我要一个打包盒，
1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运动不只是练身体，长期系统训练首先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力，学会面对失败，坚持完成目标，其次在团队训练里提升规则意识、沟通协助能力，同时规律运动能改善孩子专注力、情绪管理能力，这些抗压自律的品质会迁移到学习和生活里，是孩子受益的一辈子的软实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
2: 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一条大河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

0: 97岁的马九浪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健在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 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
1: 紫腰马，有打菊花，我们的马的。
0: 黄河流域。 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 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 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戴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 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 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谷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 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 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的错落有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 青海省循化萨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1000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 人均耕地仅1亩的循化，居住。

0: 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山海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
1: 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寻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山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2: 撒拉人呢，因为加盟前流过这么一个黄河啊。
0: 他就自豪不已。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忍勺子。徐州牛肉水的。哎，徐州牛肉几号？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 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3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
3: 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着国人的味蕾。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仅在北京，我们雄化级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
0: 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寻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 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成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对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

0: 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1: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绕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0: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1: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这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0: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2: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0: 绿荫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4横3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3: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其中一期是调80亿，一期调80亿，二期调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0: 南水北调4横3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4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2: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个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0: 5000多公里的长度，100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注意看，
9: 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6: 宝宝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16: 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前怎么跟你说的？啊，你看看，我之前就跟你说是这样吗？我说你不听，我给你演示一下。你看，对嘛？那就是
1: 在这里。
0: 哦，对啊。
2: 师傅。
3: 嗯。坐。
4: 师傅啊，原生东方的合同呢已经搞定了，钱估计这周内能打过来，我们要不要选个良辰吉日开发布会啊？
3: 那一切从简吧，形式呢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2: 哎，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好失望啊。
3: 你知道做手术机器人有这么

0: 几家，为什么华科软件做的最好吗？
1: 我知道啊，因为我们是实打实投入最多的，在技术这块呢，也是遥遥领先。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控制器。
0: 对，这是手术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也是手术机器人的大脑，这是华科软件最有价值的部分。我和我的工程师为了研制这个，不休不眠的加班。
1: 所以现在我们的付出都有回报了。
0: 是吗？
1: 是吧？
0: 李迪，为了华科软件，你辛苦了。师傅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那么作为一个投资人呢，这都是你应该做的。华科软件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但是有些话，师傅还是要叮嘱你，那工作就是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怎么，这话不像我说的？
1: 对。

0: 你别任性，好吗？我任性？那你讲道理吗？吕健，咱俩都好了2年了，一个女人的青春能有几个2年啊？你一个离过婚的人，我都不嫌弃你，啊，你想把我拖到老是吗？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告诉你啊，我等不及了。
1: 小点声，还有别人呢，啊？你再给我点时间。
0: 那多久？
1: 多久啊？哎呀，小点声啊！我问你，小点声，电话我得接啊。喂？啊，好，那我出来啊。嗯，别任性啊，我好好跟你聊。

0: 哎，吴总，哎，过来了啊！嗯，你的，
1: 你这什么意思啊？好买卖啊！让你的人把他发出去。
0: 据我所知，人参都往头了花开眼前，消息已经放出去了。这是什么？都把张王导也非要放出去，所以你知道把这两家公司逼上绝路啊？
2: 怎么了？觉得良心过不去了？
0: 啊，不是吴总，我觉得您特别厉害，我特别愿意跟您合作，希望你以后。 多给我让个机会。你是中商浪潮的主编，以后这种机会少不了。可惜啊，吴总，谢灵辉又回社里了，有他在，以后做什么事也没那么方便了。刘健，你要是想一直让我帮你的话，你得有价值。
3: 你也知道我是个生意人，谢灵慧不会是我永远的敌人。谁有价值，谢就是我的朋友。真的呀！
4: 我没想到中行这么稳重含蓄艺人，居然是个宠娃狂魔。嗯，我就劝你早点要孩子吧。谢谢。
3: 你说当初你要是早点要孩子，也不至于你们家老周变成这样了。你觉得我们俩都是那种做事儿极度认真较真的人，这俩人碰一块儿。现在那个别墅不准备装修呢吗？嗯，正常一年就能住了，就能散味了哈。嗯，周先生不说，哎，最少得2年。嗯，然后呢，现在就开始把那个客卧都改装成儿童房，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人家要用这2年的时间来验证。 这个房间适不适合儿童居住有什么隐患？我觉得这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家周先生都可以变成儿童方面的专家了。那
4: 这是有道理的，是好的。不管这男人在商场上叱咤风云还是怎么的，当新手爸就这样。
3: 我跟你说，哎，
4: 回头孩子生下来，你让他包那个尿不湿，那太好玩了。
3: 我还真觉得他照顾孩子可能比我照顾的好。
4: 因为我在工作上吧比较细心，但是我生活上有时候挺粗心的，但是周航不是，周航是那种面面俱到的人。哎呀，你说我们家小辉都什么命啊，怎么这么好？哼，我就记得我怀那个佳佳那会儿吧，大林就一直在出差。那后来我想也是，我这怀着孕其实也不用他照顾什么，等孩子生下来可能就好了。好吧，孩子一出生。 他更忙了，然后，什么孩子奶粉呀、尿不湿呀，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他从来都没有管过，好像就是我的责任。
5: 一样一样，我跟你说，
4: 是吧？
5: 嗯，老乔，家里两个孩子够忙了吧？嗯，都闹翻天了，他照样约着。

0: 朋友去钓鱼去了，你说气人吗？气得我胸疼。
1: 这事儿你们俩有责任呐，你们不能只怪男的，因为你们整个过程没有让他们参与进来。你有事儿你忙，那我不忙吗？他忙你就让他去做了，所有事我能承担，那他就觉得这自然而然的，你能解决还需要我干嘛呢？他慢慢就习以为常了。所以这事儿不能光怪男的，你们俩也有责任，知道吗？
2: 不是，有的时候看他真的是太累了，就回到家里以后我也让他歇会儿。
1: 哎呦我的天哪，毛远和，你能不能改改？你怎么从小到大脑子都这样啊？
2: 脑子不好使呗。
0: 不过啊，你们周行不一样，你知不知道吧？西服吧，
2: 来，
1: 都是别人老公
2: 好。
1: 嗯，我妈。喂，妈，我跟那个，薛来和小何在外面吃饭呢。
3: 阿姨好。
4: 阿姨啊，我们要去你家吃饭。
1: 我妈说不让你去吃，你吃太多。周航把你的号也加上了。对，这加了好多人了。嗯。
5: 你为什么来杭州啊？

0: Jim.
1: Jim.
0: Bye. 说。厅长，我到之前什么都不要说，也什么都不要做。你打回张工那儿。
1: 打呢？
2: 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是的，
2: 请稍后。
0: 我马上打。
1: 打不通。

0: 老公啊，晚上早点回来，有事情要跟你说。哎，刘燕，怎么了？
1: 主编，华科远见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有人举报张宏达大量使用走私远见，但是涉案金额不明。现在好几家媒体都接到了爆料。
0: 张宏达人呢？
1: 全都在找他，但他不接电话。
0: 刘燕，你那边有任何消息，马上告诉我。
1: 好的，主编。

暂时无法接通。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哎，张宏达找着了吗？
1: 博儿，我们还有多久啊？
2: 还有一个多小时。
1: 啊，
3: 加速。
4: 好。

0: 您说，一个记者追求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我到社里的第一天，这是您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追求真相是记者的本质。您说不，追求真相是手段，目的是要让这个社会更加规范、更加公平。
1: 如果我不是说漏了，华科远见出了问题，你会不会追究到底？华科远见怎么了？宏达，你今天想要跟我说什么？
0: 你说，到底是结果正义重要，还是程序正义？

0: 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商业中心，这周边全部发展起来了。你说你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吗？以往都是用时代这个词来划分阶段性的发展，那你看看现在，好家伙，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你说中国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难得的机遇，所以我不甘于做一个旁观者、见证者和报道者，我要参与其中。那输了呢？没想过失败了怎么办？还没开始呢，就想着失败，那就没有成功者啊。你说这生命啊，能有几回搏呀？眼下呢，它就在我的面前，我是必须抓住它。
1: 哎，你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0: 所以理想不会死。

0: 你别过来，
1: 宏达，你先下来一下，冷静一下，咱们谈一下行吗？

红达，资金都在，资金在华科远见就不会有问题。 红达，接下来我们都会帮你的。红达，我们还有机会的。红达，接下来我们都会帮你的。红达，红达，我们都会帮你的。

0: 董事长，坐吧。九航，我这有一份资料，希望你先看一下。
1: 华科远见涉嫌使用走私元器件这么重要的情况，在公司投资之前，你们原申东方科技是怎么做竞调和风控的？还有，据我了解，我们和华科远见签署的不是标准股权投资协议，竟然是可转债协议。周总。 这和常规投资的审批流程完全不一样，是不一样。当时为了便于操作，你不用解释，我当然相信你是有原因的。可是，这不合规矩。我不管你是怎么考虑的，周航，
2: 公司制度的设置
1: 就是为了规避风险，你是在违规操作。
2: 项目没过 IC， 你用原申东方科技的权限批了1亿给华科远见，绕过了 IC，
1: 你是在跟集团玩捉迷藏。耿总啊，这特事特办，在集团也是有先例的。什么特事特办？周航做的这些，通报过集团吗？1亿的资金。
3: 就这么打出去了，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哎，
4: 康总，损失这个为时尚早了一点吧。
5: 老陈，我现在担心的不仅仅是这1亿啊，是原申东方在业界的形象，是明早原申东方科技的股价。好了，都别吵了。首先。
3: 这件事我有责任。投资华科远见，是我拍板定的。
1: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董事长。您是定大方向的，在方向上没有问题。
3: 对，您决定投资华科远见，说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原申东方科技业绩不行，在拖整个集团的后腿。 您是想通过这次的投资啊，来提振市场对原申东方科技的信心，也是借一把力，帮一把子公司拉他一把，这我们都知道。您的初心是没错，是他们自己把事情办砸了。
6: 当初怎么样不重要了，我关心的是现在。周航，钱有没有可能追回来？
7: 钱可以追讨，我已经派人在联系张宏达。有了消息，第一时间会通知公司。
5: 那么你是？

0: 说，华科远见在使用走私员器件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有人泼脏水，还是真的？
1: 您说的这个事儿，还需要去核实。
2: 核实？那早干嘛去了？现在的重点是啊。 如果华科远见真的爆雷怎么办？那谁为这个事情负责呢？我们又怎么向董事会交代？
0: 先不讨论谁的责任，先想解决方案。

0: 我负责。如果因为华科元件的事儿给公司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我负全责。我周航引咎辞职。
1: 赵恒道自杀了。

0: 你怎么又睡在沙发上啊？
1: 你看那棵三尾葵，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这样了呢？我之前做过一个课题，就是在所有的基础研究当中，生物医学是得到支持力度最大的。你说这个人类既然对这个长生这么有执念，怎么就会有人那么轻易地放弃生命呢？

0: 我怎么也没发现呢？我怎么就没一点异样都没有察觉？一看。要是最后时候你说我跟他好好说说话，他要是跟我哭一场，是不是就没这个事儿了，就不会这样了？
1: 小辉，一个人一旦得了抑郁症，有了自杀的念头，即便你今天劝住他了，明天他可能还会做同样的选择，这不怪你。
0: 他肯定有隐情，他肯定有。肯定有什么事把他逼成这样的，要不然他不会这样，他不会。
1: 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好吗？
0: 我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这是一条人命啊，不能就这么白白没了呀。
1: 是会有人弄清楚的。你现在是一个孕妇，需要好好的休息、静养，情绪千万不能有波动了，好吗？我现在扶你回到床上，好好睡一觉，好吗？
0: 肚子疼。
1: 啊？什么感觉？起来，我带你去医院啊。

0: 人为纵火，是张宏达本人？我们调阅了监控，目前得到的信息是这些，还要等待进一步调查结果。你和死者关系比较紧密，事发时人也在现场，后续可能还需要你配合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1: 小莫，弟弟姐，你还好吧？老板通知九点到公司。
2: 好的，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嗯。
1: 公司是有点事，但是我可以不去。
2: 去吧，别担心我，我没事的。去吧，我想一个人。

0: 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它存在着巨大的经营问题。它几乎差点让我们这些年所有的投资血本无归。
1: 你是投资经理，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是预向投资的人。因为这一行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成功啊！那些弱者啊，什么滥用同情心啊，被道德感束缚的人，就不适合做这个。

死是清凉的黑夜，生是闷热的白天。暮色朦胧，昏昏欲眠，白天已令我厌倦。我床头长出一棵树，夜莺在枝间鸣啭，它一个劲儿歌唱爱，我在梦中仍然听见。

0: 你要是心情不好，随时找我啊，哥们陪你喝点。
1: 谢谢。
0: 谢啥？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有点缓不过来。
2: 不过有句老话不说的好吗？时间能治愈一切，那就让时间去治愈吧。
3: 你肯定没问题，你一向都是最棒的。你可是江一迪啊！
2: 江一迪，你就是个大骗子！
4: 哎，哥们儿，有话好好说。
3: 江一迪，我怎么招惹你了？你要这么坑我？我们投了一个亿在你的项目，你骗我！
2: 你们预向投资全是骗子，你明知道张宏达走私，还要拉我们下水。你张宏达、于石，你们全都是骗子。
5: 师哥，我觉得这个我的确需要跟你好好解释一下。
2: 解释？你觉得我还会听你解释吗？你现在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信。
3: 有话好好说行吗？好好说啊，冷静点行吗？
2: 冷静。来来来。 都看一下，大家过来，都看一下啊！这个女人，江一迪，预向投资江一迪，骗了我们公司一亿，把华科远见张宏达害死了。她不但是骗子，她还是凶手。
3: 哎，可以了，可以，差不多了。
2: 江一迪，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没完啊！张宏达就是你害死的，你就是杀人犯，你骗子，你是凶手。
3: 咱们出去说，过分了。
2: 放开我，哥告不了不行，我自己能走。
3: 出去说。

0: 确实是比较麻烦，他是
1: 啊，我的亲戚
0: 啊，
1: 嗯，
0: 就之前医生的诊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流产嘛，本来就是有可能造成的原因是很多的，比方说年龄，或者是胚胎的质量、子宫内的环境、免疫因素，甚至他自己的心理状态都有可能会造成流产。
1: 我明白，我就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嗯，对于再次受孕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听说有的人流产过两次、三次还能怀上宝宝，像他这样流产过一次的话，会不会影响自然受孕？
0: 嗯，周先生，从这份病历上来看，您的这位亲戚呢，应该是在第一次流产之后恢复的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第一次流产。
0: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病例好像不是很全，但是从目前能看到的这些报告来看，
1: 嗯，
0: 他应该。

0: 在几年前是有过流产的手术，所以她可能在那一次流产手术之后的恢复没做好的话，对她的身体就会造成一定影响。再加上年纪也不是就是有一点高龄产妇了，如果说想要自然的怀孕，然后可能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医学的手段来辅助。
1: 怎么样啊？听说他们给你找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
2: 面积倒挺大，
1: 就是有点远。那好在呢，我团队这边的同事他工作时间都可以弹性的安排。哦，那就是说很满意喽。
2: 怎么可能呢？您想想，
1: 那需要我帮忙吗？
2: 哇，我这要是一有问题就找您来帮忙，那这个主编可以解雇了。
1: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我还以为是工作上的问题呢。可能今天粉底色号没选对。<笑>
2: 行吧，那我就放心了。我找你来啊，是想告诉你我要去趟香港。我知道高天他们可能会为难你，所以说呢，在我走。
3: 周总，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还是个职场新人，然后那天在陪一个挺难搞的客户谈项目，我不是情商挺低的嘛，就给人惹生气了，而人一气之下就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然后打电话给老板。 老板当场就给我开除了。那天我还真挺沮丧的，我就坐在这儿坐了一下午。我还想，哎呀，要不回老家得了。
4: 后来呢？
3: 后来我就遇到了我师傅。我师傅看我一个小姑娘跟那儿哭，就问我怎么了。 然后听到我说"爱我要回老家"，哦，那样，他就笑了，然后反正就跟我说一些挺鸡汤的东西吧。他说："伊迪亚，你看这个码头有什么呀？"我说："有什么呀？有工人啊。" 然后他说："对呀，有工人啊。"那你觉得少一个工人会影响这个码头的运作吗？我说："当然不会了。"然后他就说我想问题的角度不对。他说："这个码头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那每一个工人就是一个小小小小的个体。" 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微小的个体，才能够形成了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只要我们足够坚定、足够坚持，就不会变得可有可无。嗯，你别看我师傅啊，就是那样一个小老头，老是哎，佝偻着个背，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 但我觉得，我师傅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乐观的人。我每次要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困难去找他，有点想不开了，然后一找他，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傻丫头，这点破事算什么呀？" 虽然他好像也没能帮我解决什么，但是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

0: 你说算什么呀？
1: 周总，某种意义上，您也是我进入投资行业的导师。
2: 哦。
1: 您还记得08年你在浦航财经大学的那次演讲吗？
2: 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在等你啊。等我干什么？该睡就睡啊。今天给你打了一天的电话，怎么都不接啊？啊，工作忙，没接到。
1: 你停职了。
0: 你都知道了，工作临时调整，很快都会过去的。没告诉你。 是觉得没有到需要告诉你的时候，还有，我不希望你烦心，可以聊聊吗？

0: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一直瞒着我？我自己没想起来有什么没跟你说的。这次不是你第一次怀孕吧？想说什么呢？ 几年前你就怀过孕，我作为你的丈夫，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想知道你心里还有多少秘密没有告诉我。今天如果不是到医生那儿询问你的身体如何恢复得更快，这件事你是不是要瞒我一辈子？ 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尊重你，宠着你，你不否认吧？可我是个人，我也会生气、愤怒，我也需要宣泄，需要别人理解。如果今天不说出来的话，你还瞒我多久啊？
1: 周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我做宫外孕手术这段时间，你在哪儿？
2: 宫外孕。
1: 对，我在做宫外孕手术的时候，你在西安。那一个月，你都在西安陪着何雨山。
2: 你这是宫外孕，必须尽快进行手术，不然会有危险。

0: 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纠结啊，我就在想，一个月的时间，我老公不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吗？不想知道我有没有情绪吗？不想知道我有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吗？但是这一个多月，你都没有电话。哎，那时候就是我的骄傲害了我呀。所以即便在我做宫外孕手术的时候，我还在较劲。我想让周航你自己做选择。
1: 你当时应该告诉我的。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回来呢？我跟你说过，何玉山在我的心里没有那么重要。这件事你第一时间就应该告诉我，我是你的丈夫。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不说出来的话，我会在心里憋一辈子，这对你公平吗？对我也不公平，对吗？
0: 你那次从西安回来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原神弄坊，然后就马上接手了投资板块负责上市的业务。我们其实都知道何雨山的舅舅是原生东方的股东，那边也有很多的业务和他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啊，其实你看这么敏感的话题，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提起来过。所以周航，你扪心自问，如果时间倒流的话，你能回来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停一下，吴总马上就要连线实验室了，你们准备一下，绝对不能有问题。
1: 可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稳定性根本就不行啊！
0: 我不管，反正有问题就是你们的事儿。
2: 机械臂系统也是科罗曼的核心技术之一，是机器人的核心执行机构，在各类医疗手术机器人中都有应用。无论是腹腔镜手术机器人的仿生机械手，还是骨科和穿刺手术机器人的定位臂，都需要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机械手臂，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定位，以及不知疲倦的高重复性细微操作，是未来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不可缺少的伙伴。科罗曼1.0医疗手术机械臂，科罗曼医疗科技助力智慧医疗。
3: 葛老总，大家看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4: 挺好。
3: 其实这只是我们一个前期的介绍，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开胃菜吧。
5: 其实啊，为了体现我们对科研的重视，我最应该带你们去看看我们24小时的职工食堂了。啊，
3: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知道你们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我们科罗曼的秘密武器。嗯，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通过连线，看到我们实验室当中的一个实际的操作，好吧？
6: 好，胡总。嗯，
7: 好，
6: 我们已经和那个实验室连接好了。
3: 可以开始吗？
6: 可以了，
3: 那我们就开始，好吧，
8: 来吧，
3: 看吧。
9: 大家好，我们即将展示的是机械臂如何在人体模型上的精确位置进行穿孔。
10: 我们的机械臂基于算法的协同控制，可以有效的提供

0: 通过对病人的位置和力学信息，有助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精准性和手术效率。在指引型控制中，算法可以辅助医生操控手术工具，沿着既定的路线或者组织表面进行运动。
1: 在静止型控制中，手术工具被阻隔在既定的区域外，以避免对组织进行伤害。好，刚才我们的工程师讲解的是在人体模型上精准打孔。各位老总，其实有些话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的，因为只有说出来以后，你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我们的机械臂。
2: 最有技术含量，应该是系统研制太高，我们刚刚拿到原型机，还没来得及对控制器进行调整。
3: 那看一下优化代码，先降低机械臂速度，可以减少晃动。
1: 不行，这样定位不准。
2: 那启动机械记忆呢？让机械臂按照固定路线行动，这不是作弊吗？违规的。
3: 先完成工作再说。来，
2: 我们科罗曼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力控平台和运动跟踪系统的支持。 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运动偏差。为了保证质量，我们每年要派出上千名专家来检查、监控医疗机械的质量。因为我始终地认为啊，要首先奠定好基础，构建起强大的 AI 系统，才能更好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
4: 各位老板，我们再次连线啊！
0: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科罗曼1.0的测试验证。

0: 其实啊，我们这个科隆万1.0这个产品已经经历了上万次的这样的实验，都是零误差。
1: 老板那是怎么交代呀？就这情况，下周产品发布会真，这不开玩笑吗？这。
0: 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结合机械臂视觉系统，我们将会很快地将产品应用在日常医疗的实际场景中。
2: 哎，吴总，我打断一下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科罗曼1.0这个产品，从实验阶段到实际应用，也就是说，变成产品，运用到医疗活动当中，需要多长时间？
0: 科罗曼1.0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很快就可以上线应用。我们已经拿到了很多家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订单，它是一个成熟的，完全可以量产的产品。
3: 哎呦，这种高科技，
4: 这市场前景很热啊！
3: 这要是投放到市场，这发展前景……
0: 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产品的需求量是太大了，订单量现在已经达到饱和。我想我们下一步至少还要增加2条生产线。
5: 资金没有问题。
6: 说实话，今年我看了好几个高科技的项目。
5: 就属你这个最好。
6: 不过最近大家被华科远见的事儿吓着了。
0: 是啊，
6: 令人东方现在就很被动了，投错了一个项目，股价连跌好几天。不过你放心，只要你的产品发布会下周举办的顺顺利利的，钱不是问题。
0: 发布会的事情你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另外，舆论方面，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5: 那好，
0: 来了，
5: 再见，
7: 再见，
0: 再见，
8: 再见。
9: 王总，王总，
0: 再见。
10: 王总，再见。
0: 再见。

0: 吴总，干得不错啊！觉得怎么样？嗯，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加多少班，下周的产品发布会绝不能再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吴总。
1: 这个样机用的核心零部件跟控制器和我们之前用的完全不一样，系统追踪方法的优化方案，我们刚刚也是通过加班才初步确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控制器的程序要重新调整、确定，并根据手术术式的临床需求进行反复的测试，这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安全和功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机械臂延迟高、精度低，需要更换最新的传感器和高精准的三坐标跟踪仪。
0: 刚才就因为机械臂的不灵敏而失控了，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专业性的问题。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听，这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要它能用，能让买家掏钱，能让医院和科研单位下订单，能不能行？不行，我现在就换人。
1: 我高兴养的不是一群废物，吴总，我干不了了。你这是违背常识，违背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实验次数少，实验经费又这么低，落后的仪器设备，这么短时间，这么点的人手，我不可能让我未来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冒这种风险。 我也不可能拿我个人的信誉开这种玩笑。
2: 你别激动。

0: 你呢？能不能行？如果行的话，你现在就是研发中心的主任，工资翻倍。
1: 对不起，吴总。

0: 吴总，你别跟他们一般计较。都是一群废物！
1: 足足半年的时间，我连花开远近的样机都搬回来了，这还不会吗？
0: 吴总，他们就是一帮工程师，脑子轴转不够弯。您现在炒的他们俩，咱们人手是真不够了。就算现在招到人，也没他们熟悉咱们产品。

0: 吴总，这回我可冒了大风险了啊！华科远见的这些专业资料，那都是申请过专利的，知道密码的可就这几个人。要是出了事儿，我要吃牢饭吧。
1: 你放心吧，就是一旦被查出来，对克勒曼的影响总比你的大吧。我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吗？
0: 哦，对了，你儿子在国外的学校我已经找好了，学费、生活费你都不用担心。
1: 那就谢谢吴总了。
0: 厂区和办公室都有监控吧？这个您就别担心了。这两天不是工人来讨薪吗？我跟陈总汇报过了。今天我过来，到厂子里拿那个工资条，所以他们知道我来厂里。

0: 你要是不删除资料以后，别忘了删除浏览记录。不对呀，怎么都没了呢？
1: 什么没了？
2: 专利技术的资料都没了，
1: 好像有人从后台把它删了。
2: 这个文件夹有几个人有权限进入？我还有以前的工程师，但工程师走了以后吧，密码应该改过，现在就应该是，哦，我还有张宏达的妻子陈燕。
3: 华科软件的事情现在是陈燕管吗？现在应该都算是他在管，我们有两个股东，当初也没出多少钱。
2: 然后现在跟着供应商一块儿问陈燕要钱的。
0: 那就是说，最有可能删除文件的是陈燕了。他曾担任过公司财务，心思也比张总要细。哎，我估摸着，是不是他发现这个技术资料是最值钱的，所以把它藏起来了？
2: 吴总，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4: 我来想办法吧。
5: 好的，那先挂了。

0: 放这儿吧。
1: 好，好的。
0: 小莫，你那花放那边去，啊，放那个桌子。
2: 哎，你看他那样，才来多久，就来这一趟主管。
0: 小莫，啊，换一个花店吧，下次。这花不是特别新鲜啊。
2: 人不是说了吗？是于总让人家开一个庆祝 party。嗯，看看看，看这布置的。人说于总在美国管理公司的时候，每周五下午都是下午茶时间，以后咱们也是。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
3: 我看是他扛着我拍马屁的延伸。
0: 差不多。
4: 哎，闻着一股味儿没有？上了。
0: 什么？
4: 好像是在那个蒜味儿。
5: 你这话可别说太早，这回头他要是抢你项目的时候，我看你算不算。
4: 就是。
6: 在意外头那些喷口水的。董事会现在对你非常满意，能在华科远见出事前把钱全部套出来，这是神级的操作，你做得很好。
7: 谢谢谢谢，虽然利益上没有损失，但是声誉上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所以我有一个建议，今年不是要开一个年会吗？那我们不如搞一个更大的，类似行业盛会一样，这样的话，我可以请来很多的媒体，我可以通过他们来发声，主要是告诉那些初创企业还有 LP 们，跟我们玉象投资合作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6: 这个想法很好，你放心去做吧。
7: 好。
6: 不过，负责华科远见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7: 江一迪。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

0: 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再说，下次一定回。
3: 下次你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5: 爸，哎，
7: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8: 妈妈，
9: 你爸来啦！
10: 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负责华和远见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江一迪。
0: 对，现在外界负面的声音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切割一下吧，你觉得呢？这至少能向媒体表明我们不姑息的态度，这对挽回公司形象也有好处。
1: 张宏达。
2: 涉嫌走私这件事情，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请公司的内控部门做了调查，没有证据指向江一迪参与或知晓张宏达的走私案。而且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部下，很有能力，所以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讲，我希望我能给他担保。你和他不会是有？
0: 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懂您的意思。既然你这么说 ，OK。 不过，在张宏达的事情影响消失前，先让他少碰案子吧。
3: 明白。那就先这样。行。
1: 进。
4: 伊森，外面出了点小状况，你出来看一眼。

0: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让我办个
1: party
2: 大家庆祝一下吗？不挺热闹吗？哎，尝尝，橙子特别甜。来，一起。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给我一个。
1: 给你一个，来，谢谢啊。吓死了！
2: 怎么要不要尝尝？真的很甜。
3: 在哪儿买的？
2: 没有，一个老朋友送的。他做进口生鲜领域做了蛮久。哎，他听说我来玉象投资之后，还主动提起你呢。他说知道你在这个零售领域里做过蛮多案子的，还做过一些深入研究，特别感兴趣。
3: 伊迪最近不是在看这块吗？
2: 那是吗？那太好了，到时候我跟他一起看一看，再跟你汇报。
4: 对，江伊迪呢？
5: 于总，伊迪姐去看项目了。
4: 有。
6: 我听说你们已经跑通了 MVP 模型了。
7: 对，现在前置仓日均单量在1000单左右。
6: 那客单价呢？
7: 这些我回头让下边人给你发资料吧，行吧？
6: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把这些。
7: 正好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华科远见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听说之前的投后是你负责的。这张宏达真的走私了？外边可都在传说什么他就是个背锅的，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哎，你们玉象投资到底知道多少？说说呗。
6: 宋总，
7: 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吧？毕竟这个项目你都跟了那么久。
6: 宋总是这样啊，那个我们玉象投资呢肯定是没问题。
2: 你刚刚橙子都没吃，尝点水果
0: 吧。吃的。那天发生那一幕，
8: 你们没看到啊？
0: 不知道啊，你快说。
8: 看到了，不就是大堂里头闹了出？
0: 哎，我不知道啊，哎，快说说。
8: 原山东方的人来闹了，指着江一迪大骂，差点没动手，反正场面挺难看的。那好歹是一个亿的。哎，听说啊，负责这个项目的人

0: 都被开除了，就连周航也被停职了。啊，这回啊，元神东方估计是要大地震，
1: 连锁反应呗。
2: 真的？
1: 哎，伊迪怎么回事啊？华科远见走私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就不知道呢？
0: 这咱们也不好说啊。
3: 差不多得了啊。
4: 伊迪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吗？
3: 大家毕竟是同事啊，背后不要瞎嘀咕，有能耐当面说。
1: 就说这个事儿。
5: 来，我说一句话，所有人听好了，我只说一遍。从今天开始，华科远见这件事情翻篇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只需要关注现在以及未来。
6: 你刚刚那个案子挺好的，写一个方案给我。
5: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年的年会我要做一个非常盛大的，每一个人都给我想一个方案出来，我选中的中奖。
7: 宋总，我真的觉得生鲜电商这块啊是一个万亿级的通道。
8: 小江啊，不着急，你看啊，之前你约了我好几次，我真觉得你挺真诚的，所以今天你约我，我也就见了。但实话实说，在生鲜这个领域，那我们绝对是行业翘楚。
7: 那当然。
8: 所以不是我们在找钱，是大把的风投拿着钱在后边追着要投我们。当然了，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说是不是？
7: 是，那肯定的。
8: 毕竟华科远见那之前可是被业内最看好的公司，结果呢你看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实话说，谁不心寒，谁不害怕？所以你不从别人那儿吸取经验教训，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
7: 宋总，我明白您的担忧，但是我可以保证啊，像
8: 合作呀，没有什么保证不保证的。我觉得呀，咱们把节奏放慢一点，你呢也多看看，我也多想想，互相之间都慎重一点，你说是不是？
7: 可以，
9: 这边请啊，吴总。吴总，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仓库哈，整体的
8: 咱们今天就先这样，
9: 是非常庞大。
8: 回头电话联系。
9: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清空了，
8: 吴总上，哎呦，
10: 老宋啊，
8: 你怎么直接到这儿来了？
10: 我过来看看吧。
8: 走，去我办公室喝茶。
7: 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
10: 我也没想到你盯上生鲜电商这个跑道。
7: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线上渗透率还不到5%，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所以未来应该是个蓝海。
10: 你的嗅觉很灵敏，这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老宋不好谈吧？啊，
7: 太难谈了。不过你不也说吗？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儿。
10: 记忆力不错啊。我就赏识你这一点。不过张宏达的事情对你的影响挺大的。其实啊，老宋今天能约你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主要是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你吗？一是克罗曼在筹备，很多事情都不稳定；二是我离开预想投资的时候正是风口浪尖，你要是跟着我跳槽的话，很多风言风语不就坐实了吗？
7: 对，
10: 我也是为你考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来预想投资一直是跟着我的嘛。嗯。所以，你爹啊。嗯。来克罗曼吧，你很有能力，而且现在时机也合适，我们在一起合作。
7: 在一起合作？
10: 啊，当然了，我知道你对华科远见的感情很深，不过张宏达的事情

0: 谁都没有想到啊，要是我还在预想投资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有一点，通过这件事情，于石这个人你应该看清楚了吧。当然了，作为合伙人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他把它做绝了，根本没有给张达留活路。你要是还跟着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前途？能把你当自己人？你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抱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为什么呀？没跟对人啊。可是我可以给你这样的机会，待遇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更重要的是华科元件没有完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完成，张宏达没有做成的事情克罗曼可以做，而且会做得更好。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个大动作，未来智能医疗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将会很快地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
1: 一个克罗曼的时代。
0: 对，要不要上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你了。
1: 吴总，
0: 嗯，
1: 您您邀请我是有条件的吧？
0: 聪明，张宏达的爱人陈燕现在是华科远见的负责人，你们的关系不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0: 说服他接受我的帮助。
2: 你师父张宏达一走，华科远见破产被清算在所难免了。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找到你，有的人是为了摸清真相，而有的人是想利用你。
1: 利用我？
2: 华科远见的价值仅仅在于张宏达吗？预向投资还有我们袁深投了这家公司，难道仅仅看中的是创始人？
1: 是因为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啊。
2: 对啊，他的手术机器人用于临床之前需要大量的模拟手术还有数据的知识。当然了，你可以模仿它，模仿外壳硬件什么的，但是没有数据的支持，稳定性精确性都会大打折扣。而在这个时候，有些人会需要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周总，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有人故意给华科远见下套？华科远见倒了，那破产清算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一两年的时间足够另一家公司复制和剽窃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
3: 这是手术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也是手术机器人的大脑，这是华科远见最有价值的部分。
0: 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会有一个大动作，未来智能医疗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你很快的就会看到一个

0: 场，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哎，

0: 你再给我几天，行吗？你要宏达在的时候，从来没有拖欠过你的钱。我，走吧，那是别人拿的。哎，秦总，张总不在了，咱们这工资不发了吧？
1: 我想办法。
0: 这都3个多月没发工资了，现在张总说，只有原这东方的钱一到账，就会发工资和这个补发奖金的。这张总都这样了，这工资不会赖着了吧？
1: 我想办法的。
0: 但现在。

0: 我跟他说我累了，先回来歇会儿。他还在赌厅玩呢。啊，怎么样？亨大海没有起疑心吧？
1: 没有。他觉得我是因为认定他能进董事会，所以才跟他绑定，根本没起疑心。就他那脑子，但凡好用也不至于输了这么多钱还不收手。
0: 反正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你还担心起我的安全来了？哎呀，
0: 我是在说啊，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赌徒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吗？知道。嗯。
1: 怎么了？
0: 哎，又找我了，我先下去应付他一会儿啊。
1: 好。哎，玉山，注意安全。

0: 哎，几点了？应该下班了呀。
1: 没有，我陪客户在楼下吃了点东西，顺便拿回来。
2: 好，拜拜。
1: 哎，伊森，我刚喝了点酒，不能开车，能不能蹭你个车？
2: 好啊。
1: 等我一分钟。

0: 你看这个唐若，
1: 才那几天，攻城略地，抢占行业地盘。那我告诉你，我死看不上他。
2: 死看不上他？
1: 死看不上。
2: 你确定吗？
0: 我死看不上。
2: 谁跟我说啊？唐若长得漂亮。
1: 漂亮归漂亮啊！哎，我仇麦克什么人你不知道？漂亮归漂亮，我死看不上。哥们儿，实不相瞒啊，我私底下在外面找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2: 然后呢？
1: 不是没找到。
3: 不是，私募基金给不了我想要的职位啊。新成立的基金，庙那么小，哎，印个名片，我出去好意思发吗？
2: 你瞎认识。
4: 去年，咱们国内新设了15000多只私募基金，你想想，咱们公司周围那些咖啡厅，
0: 一个个人模狗样，穿的啊光鲜亮丽，
1: 一交换名片啊，上面都是董事、
2: 老总、
1: 总、总。什么什么合伙人啊，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那孩子。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了，别哭了，啊，谁都不许难过了，这事儿我们谁也不许告诉李四，我们要让他这段时间开开心心的，我们要保护好李四。
1: 媳妇，你还记着吗？咱医生不是说了吗？说稳定的情绪才是对抗癌细胞的关键。咱俩就是潜伏的间谍，一定不能闹出破绽。这是个硬仗，一定要把它打好，好吧？
2: 他怎么
3: 什么时候来了？怎么来了？

0: 林姐，你这确定要把饭馆卖掉啊？
1: 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0: 我去找下家，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2: 谁呀、
3: 啊？我。
2: 哎，肖主任，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注意。
4: 主任。
2: 弄的呀，这校服啊，啊，整得皱皱巴巴的，你看，挺精神一小伙儿啊。头发也长了啊，回去剪剪。听着了？
4: 听见了，主任。
2: 在楼道里玩都小心点啊，别拽了。
5: 哎，谈恋爱是不一样啊，人都温柔了。来来来来，小王，来继续继续。
6: 啊，没事。
5: 快！
6: 哎呀，玩吧玩吧，四哥。
4: 哎，我先说好啊，不是我要来的。
6: 我要来的呀，
4: 你不不让我来这儿吗？
6: 我不让你自己来，但是你带我们可以来。
2: 啊，我还没打过街机，小王，你玩过吗？
7: 没有。
4: 那我就今天简单表演一个
8: 拳皇街机王。
6: 好，打他打他，四哥加油。

0: 今天不是我值日吗？这谁弄的？
1: 我。
0: 咋回事啊？
1: 我记错了，我以为今天我值日。作业写完了吗？
2: 挺贵啊！
3: 牛肉包子怎么样？

真的很爱你，我得了这个病，头一次见你没有哭。我偷偷看了你的工作日记，里面竟然还有我。儿子白天胖的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儿子生日，说要我给他买个飞机。妈的，那混小子！儿子第一次上台表演，尿了一裤子。 没熟悉的玩意儿，儿子上学了，我和他妈请了个文曲星，希望这小子能争点戏。儿子老师今天又叫家长了，我没忍住，回来又揍了一顿。昨晚就后悔了，长大会不会恨我呀？儿子生日愿望许的是以后娶苗苗当老婆，行。 祝他愿望成真，老天爷啊，能不能用我的命换给我儿子？

0: 真舍不得你们两个，我也舍不得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胡子，一定要去趟香港，给我拍一张中环十字路口的照片。
1: 小王，
0: 还记得吗？我去找你，我交代给你的任务。我不在的。

0: 第一次拜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拜托你们可以好好保佑我爸妈。
1: 既然老天爷给了我李斯这个命，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先走一步吗？这个病我治不了，但这个命我不服，我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你们看到我被病魔折磨的样子，我也不想所有人为我哭哭啼啼，那不是李斯该做的事儿。爸妈，我的小伙伴们，叔叔阿姨们，小舅，小芳，请你们记住李四没心没肺的样子，谁都别难过，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告别吧。

吃了，真是的，我妈等会回去烤鱼呢，走了啊。陈文文啊，下次一定。

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这一切都不要发生。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我希望你保佑李四在另一个世界永远别生气。如果我们能不能就在油田里啊，永远别分

袁山青刺死袁勇的行为最终判决为正当防卫。他出来那天，雅雅很早就去等他了。在这场悲欢中，没有人善待我们的青春，我们迎来了一点都不完整的告别式。我们都以为长大后会成为了不起的人，可还没长大呢，这些残酷都来得太措手不及了。我记得那一年发生的每一件事儿，记得在这青春中每一张脸。李四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

0: 126上。
1: 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2: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必进。
1: 给鸡一些时间，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3: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4: 先吃肉，再那个调料。
1: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5: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4: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6: 就感觉是这种家的味道。
1: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

0: 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豆浆牛肉是吃回一个味道，
2: 很多年了呗，很味道是一回的点。
3: 哇，慢了。
4: 好吃好吃，
5: 一个半小时左右。
6: 为了这一口，
7: 我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8: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9: 五个菜了，再要个八八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9: 要的，在家讲究的是。
10: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9: 80。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9: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9: 正宗的血丸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水，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不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那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流煮血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9: 这道血脆皮豆花、虎豹腰花、酿拌鸡，这我太爽了！哎呀，够了，你点哪儿都吃不完。你是你我老卖中我两样了这。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11: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8: 因为一个藿香解郁嘛，藿香解郁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它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8: 这个是厨师的那个，一般不在本着那个头脑的。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12: 非常好吃，
10: 好吃，就是嫩，
1: 鲜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 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2: 味道很巴适，很鲜嫩。
0: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3: 真的吃出这个味道，哈哈。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4: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5: 我从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6: 我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12: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5: 河蚌肉、牛蛙、鸭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是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13: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14: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13: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4: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4: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

0: 9月初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盘活城市角落，畅通城市路网；东关街道打造基层文化服务新阵地；秋季绿化养护争当时，经济管养守护城市绿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聚焦城区老旧支路闲置边角地块，加快实施提质改造进程，用城市细微处的变化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今天记者在华为路三环至江环路看到，路面沥青铺设完工，平整的路面解决了过去坑洼颠簸雨天积水难题。这是我区对城区老旧支路闲置边角地块实施提质改造的成果之一。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加大提质改造力度，一批道路改造项目同步攻坚，王冲路、保驾山路至凤鸣路完成路边石修缮和路基整改，道路基础更加稳固。永祥路完成沥青铺设，峰山路聚焦非机动车通行，完成路边石修补、路面打磨和沥青摊铺，慢行环境明显改善。江东北路及蜀新路改造有序推进，机动车道边石维修完成80%，路面打磨破损修复过半，地下管道检修完成98%，沥青铺设同步开展，闲置边角地块整治同步推进，城北8号地块完成基础混凝土浇筑，经济开发区1号场地沥青铺设完毕，曾经杂乱荒芜的空地经平整提质，盘活了闲置空间，补齐区域配套，城市品质提升贵在精细。边角地改造兼顾主干道与小围空间，统筹实施小巷修缮、地块整理、断点打通。这些改造不只是翻新路面，还同步检修地下管网，兼顾排水安全与生态要求，补齐城市细微短板。施工期间，项目团队合理安排工期，做好交通疏导，尽量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干扰。方寸边角地连着大民生，下一步区城发集团将紧盯项目节点，严把质量关口，持续做好城市小微空间提质，用城市细微处的变化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今年以来，东关街道深耕文化润村服务惠民理念，以新建3合1文化礼堂建设为重要抓手，精准补齐村级公共文化设施短板，系统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标准化、多功能、亲民化的文化阵地建设点亮乡村文化生活，为街道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深厚文化动能。
1: 近日，记者来到高进村，看到该村于去年9月份开工建设的文化礼堂项目已经竣工，目前正处于软装招投标阶段。该项目采用南北双楼功能分区，南面2500平方米综合文化大楼，集成文化活动、娱乐休闲、婚庆喜宴等功能，可满足全村日常需求。北面将引入企业，促进村集体增收，带动村民本地就业。而不远处的东塘村也正在抓紧时间建设文化礼堂，争取年底投入使用。
2: 这两年为了丰富老百姓个办酒方便，还可以为村民个文化娱乐活动，还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可以大大提高。
1: 两个项目的推进是东关街道完善村级惠民配套、优化人居服务的关键举措，更是街道深耕民生福祉、夯实基层文化根基的生动实践。街道以新建文化礼堂为核心支点，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文化惠民活动，引导村民从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转变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者，让文化礼堂成为凝聚民心、涵养乡风、赋能治理的基层新阵地。下一步，东关街道将持续提速东塘村、高进村文化礼堂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同时持续丰富礼堂文化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以一个个村级文化阵地的提质升级，串联起街道全域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图景，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秋季是园林绿化养护的黄金关键期，连日来，我区园林养护队伍抢抓时令节点，全面开展秋季精细化绿化养护工作，补播草籽、修剪整形、防病除害，持续美化城市环境，助力绿植安全越冬。
1: 记者在城区九进路附近看到，几位园林工人正忙着播撒黑麦草种子，大家先认真清理地块杂草、落叶，再均匀撒播草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城区黑麦草播种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重点针对城区主次干道、核心公园、背街小巷等区域开展作业。
3: 正常情况下，一般是7天左右发芽的啊、哦。这要看天气的，天气如果雨季长的话呢，在4到5天。

0: 也发芽了，如果雨季少的话嘛，可能时间会长一点。现在是黄金期嘛，为了来年的绿色呢，更加好。
1: 除了草坪播种，城区各处都能见到园林工人忙碌养护的身影。在道路绿化带、公园绿地等处，工作人员手持绿篱机修枝剪，细枝修剪绿篱，清理树木枯枝并枝，规整苗木整体造型，同时对绿植开展全覆盖病虫害预防性消杀，清除越冬虫卵与病菌，从源头降低病害滋生风险，保障绿植秋冬健康生长。据园林养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秋季之所以是绿化养护的黄金窗口期，是因为秋季气温温和，光照适宜，土壤湿润，苗木新陈代谢平稳，损伤修复速度快。秋季科学播种、修剪养护，能够有效减少绿植养分消耗，促进根系深扎积蓄养分，同时提前开展病虫害预防，可以大幅降低来年春季病虫害爆发概率，为来年整体绿化景观提质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园林养护部门将持续推进秋冬季常态化管护，根据气温变化动态调整养护方案，有序开展草籽后期保湿护苗、苗木修剪整形、常态化病虫害防治、绿地保洁等各项精细化工作，持续守护城市绿色生态底色，为市民营造干净优美、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孙京报道。
2: 今年以来，百官街道良江社区立足安置小区熟人邻里优势，盘活辖区内小微商户资源，构建善邻一条街，让商户从经营主体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主体，创新构建社区党委牵头商户资源共治、志愿力量助力、邻里互助共享的基层养老治理新格局。
1: 良江社区作为典型的拆迁安置小区，辖区老年居民基数大，养老便民服务需求集中。善邻一条街坐落于良江社区安置小区南门，紧邻居民生活区，是辖区居民日常出入、购物、散步的主要街巷。沿街商铺排布规整，业态贴近民生，精准匹配老年人日常起居需求。社区统一为入驻爱心商户制作专属标识牌，明晰服务内容，让敬老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3: 整条街上呢，有早餐店、超市、理发店、药店，都是我们老年人每天要用、离不开的刚需用品。所以啊，我们也不用新建场地，直接啊利用现有商铺资源，由我们社区牵头，联动商户、居民、志愿者三方力量，把便民服务、暖心服务直接落到老人家门口，真正的打造老年人触手可及的邻里互助养老服务。
1: 目前已有十家商户加入善邻一条街，各爱心商户积极践行敬老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助老公益活动。理发店每月两次开展便民服务，75周岁以上老人享优惠理发。便民超市设立固定爱心服务日，70周岁以上老人享购物优惠。药店定期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免费提供茶水等。一项项细致入微的便民举措，让远亲不如近邻的淳朴邻里温情、市井烟火气，正成为养老服务暖心力量。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金秋时节，曹娥江畔的粉黛乱子草迎来盛花期，一抹温柔粉色为上虞城披上浪漫秋装。连片的粉黛乱子草如云似雾，纤细的花穗随风起伏，掀起层层粉色花浪，与澄澈江水、蓝天白云相映，勾勒出诗意满满的秋日画卷。一些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游玩打卡，漫步花海间，定格秋日美好瞬间。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滨水生态景观打造，利用沿江地块打造特色花海，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增添城市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网红打卡点。园林工作人员提醒，粉黛乱子草花期将持续至11月，观赏时请大家文明游玩，不要踩踏花草，共同守护这片粉色美景，留住虞城秋日浪漫。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1: 您怕油涨价了？
0: 不是。
1: 您怕交罚单？
0: 也不是。
1: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0: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
1: 开车低碳又环保。

0: 还真考上了大学，一所女子大专，挺酷的。毕业后我去了银川看了一场摇滚演唱会，坐着拥挤的小巴还去了西藏，在一家女性周刊我当了6年记者，采访了很多人，也去了很多地方。30岁那年我去了北京，北漂生活颠沛流离，但我真的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35岁那年生日，我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正式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我用所有的积蓄买了一辆2手的房车，我想开着它去看看所有有海的地方。
1: 能搭我一程吗？哦，不远，就前面大花镇镇口，你把我放下就行，行吗？哎，谢谢谢谢啊。这车真高级，贵吧？
0: 还行，2手的。
1: 真好真好。
0: 阿姨，您在这么偏僻的地儿干嘛呀？
1: 嗨，我本来想自己走过去呢，没想到它太远了，我走不动了。在这之前呢，我也拦了好几辆车，人家都不停。姑娘，就你心眼好，谢谢你啊。
0: 您是回家吗？
1: 啊，我不回家，我捉奸去。哎，
2: 现在为大家展示出的是本次拍卖场的第21号作品，柳青川大师的旗袍《水墨山居》，起拍价20万，200,000。各位开始竞价，30万。300,000，好的，40万，400,000，好的，网络上给到了50万，网络竞价到了50万。

0: 场内60万。好的，不好意思先生，这位先生给到的是60万吗？好的，60万。600。
1: 有冇事啊？咩事啊？有冇事啊？
2: 快啲救人啊！
3: 是吗？
4: 我是那个丁老师。
3: 丁老师。
4: 就是那个。
3: 哦，戴眼镜那个。
4: 哎，对，就是他。
3: 他怎么了？
4: 他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3: 结婚了。
4: 对。然后他就说：“你说在厕所表白，这算什么事儿？”哎，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
5: 说咱俩呢吗？啊？
3: 爸妈，你们怎么在这儿？
5: 路过。
6: 买菜。
3: 不是。
5: 买菜。不是买菜路过。
3: 对。来这儿买菜。
5: 这是。
3: 哦，这是我同学梁逸成。
5: 小梁，
7: 叔叔好，阿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梁逸成啊，
7: 对，
6: 哎呦，这名字好听啊。
5: 谢谢阿姨。
3: 车到了。
7: 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晚点打电话。
6: 再见。
5: 慢点啊。
3: 还招手。
5: 你看我刚说话，你怎么就让人走了？
6: 你这聊会儿嘛，你跟人家，这你男朋友啊？
3: 不是，好朋友，一个班的。
6: 你长得挺好看的，他哪的呀？
3: 回家回家，我饿着呢。
8: 不，那到底他是不是本地人啊？
6: 是啊，哎，我可不同意你嫁到外地去，你离我太远，我受不了。这男孩要欺负你，我必须得保证5分钟之内，我这巴掌就得上到他脸上。
8: 看你妈对你这个偏心呢！
5: 你哥哥姐姐那碗水啊，都端不平了他。
6: 端不平，我有我小女儿就够了。

0: 小妹妹，这个是送给你妈妈的吗？
1: 是送给姥姥的。
0: 哦，
1: 我没有妈妈。

0: 你几岁啦？
1: 我五岁。
0: 那阿姨把这个花送给你，好不好？
1: 真的吗？嗯，谢谢阿姨。
2: 晚上去参加叫着姐夫一块儿呗，
0: 他去现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
2: 喂，
3: 系我从头跟到尾嘅专场，系我揾嘅产品，我嘅客户，我已经同每个客户都道咗歉啦。我亦都補償過了，點解公司直接換人，而且換嘅仲係 Vivi？
4: 你哋成係禮的問題，我得收啦。
3: 喂，唔該你幫我掹咗佢，我有重要嘅事要處理。
2: 胡小姐，你依家好虛弱，醫生仲未
3: 嚟。我要翻去，我有重要嘅事要處理，你幫我掹咗佢啦。
5: 你點啊？邊個唔舒服？
3: 你嚟做咩啊？
5: 我聽講你暈咗。
3: 我冇事，你快啲翻去啦！唔该，你帮我掹咗佢，我真系有重要嘅事。
2: 你而家好需要休息啊！
3: 我真系有好重要嘅事情要处理。
6: 请你爱惜自己嘅身体。
3: 我身体做咩啊？
6: 你有咗 B B 啦。
3: 你讲咩啊？
6: 你已经有咗身体。
5: 你要做

我这里是你们每个人的记过处分名单，在这个班级，你们或多或少都犯过一些错误。今天给你们两个选择：你们继续犯错，我继续记过，或者。 把你们错误留在过去，从今天开始，好好学习。我叫小鸟娃。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

0: 这男人一有二心，你睡在他旁边，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哎，姑娘，你结婚没？
1: 没有。
0: 所以说呢，这次我绝对不能让着他。哎，哎，姑娘，姑娘，姑娘，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是写东西的吗？那你帮阿姨一个忙，你帮我把他俩这点事儿全都给写出来，把他还有他那个偏心的妈，还有那个狐狸精的照片，你都给我登到报纸上去，曝光他们。哎，看谁不要脸。
1: 阿姨，你也别激动，那报纸也不是说曝光就能曝光的呀。
0: 啊？报纸不是给受害人做主的吗？哎，姑娘，那你说，就他俩这种行为，能判几年？
1: 我说
0: 啊，
1: 我说也不算呀。
0: 啊？原来你们有文化的人也管不了这事儿啊。行吧，那就按照我自己的来。
1: 哎，阿姨，
0: 干嘛？
1: 我帮你想办法。
0: 啥办法？
1: 我帮你找律师，信我。

0: 他为什么找你？他想见小紫。你答应他了？当然没有了。那就行。这个人不要再见了。明天我就去给你换个手机号。这件事情就到咱俩结束。怎么结束？
1: 雅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小紫知道这事儿怎么办？现在林秀已经出现了，难道你要让她从林秀的嘴巴里知道这事儿吗？那你是打算自己告诉她吗？她那个时候小，所以现在的记忆里只有爸爸妈妈、你、我还有姐姐。 我们努力了隐瞒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人生吗？这不也是你的选择吗？
0: 可是现在林秀已经到青岛了，他知道小紫在哪儿。

0: 哎，怎么了？
1: 姐，你干啥呢？咋不接电话？
0: 我刚阻止了一个阿姨捉奸行凶，换了一筐土鸡蛋。
2: 什么阿姨？你遇到坏人了？
0: 不是，没事儿啊。你说，怎么了？
1: 爸，我哥他们要回来，爸让我问问你。在哪？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在青海呢，我跑完这趟就回去了。
2: 姐，你看见我刚刚给你发的照片了吗？
0: 看见了呀。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男孩啊。行啊，什么情况？说说呗。
3: 海叔，林姨，
4: 哎，苗苗，
3: 哎，
4: 怎么停了？
5: 啊，卡了。
4: 哎呀，信号不太好呀，苗苗。
3: 信号挺好的，能听见啊。在澳洲怎么样啊？
5: 好，
6: 好啊，挺好的哈。
7: 那边天咋这么黑呀？那边啊？
4: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青海呢，给你们看看啊。哎，看，

韦瑟，在我们离别二十年后，我终于跨过了长大。37岁的我无法年轻又不苍老，你知道吗？时间过得好快呀，那些清晰的脸庞，那些葱翠的年少，都在岁月里如水般涓流。通讯录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微信群也都是免打扰，很多人还没参加婚礼就已经见证了葬礼，有很多事儿已经忘了，有很多人再也见不到了。那些遗憾的青春终将成为过往，我们开始渐渐老去，可是这春光依然灿烂，心里的少年也从未离开。愿我们年轻，愿我们勇敢，愿我们永远对爱真诚，愿我们一直怀念彼此。今已迎风，知故乡，至年少。

0: 姐姐，你在写什么呀？
1: 我在写故事呀。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写的故事吗？嗯，
1: 好。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缸，缸里有个盆儿，盆里有个碗，碗里有颗豆儿。

然后我吃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小猫呢？我的天哪！
1: 将会变成数千公里的水系树。
2: 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3: 妈，我回来啦。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4: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3: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的那种老头，同情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
5: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这个号13号就开通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陈一斌注册的号。他就造了台风，我查了。
6: 小王啊，账号了，中国人就藏在成都，5台电脑、30多部手机，这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5: 妹子、啊。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
4: 向关怀，这就是最美的。未来
5: 人躲过夜度假。

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潮起俄江，风聚圣俞，一座城的荣光写在代代人的奋斗里。2026年9月24号，以与你相约共赴新城为主题的2026上虞发展大会如约启幕。来自全球的40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精英、虞籍乡亲齐聚上虞，共话桑梓情，共绘新蓝图，共启新征程。
1: 欢迎大家回家。今天的会场有一股浓浓的乡音、乡情、乡愁，让人倍感温暖、温馨、温情。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都是上虞人。
2: 今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潮俄江畔，满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以家的名义隆重举行2026上虞发展大会。上虞的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大家的关心与支持，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15发展愿景一定会成为美好的现实图景。
3: 上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也是一座现代化的创新之城、青春之城。复旦大学与绍兴、上虞渊源深厚，合作密切，双方向高攀登，向心来行的发展追求高度同频，为彼此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4: 我们潮俄江畔的这方水土也孕育出了无数杰出的乡亲，无论大家走到哪里，事业做得多大，家乡始终是最温暖的港湾，最坚强的后盾。我们将进一步搭建多元化的平台载体，进一步强化全方位的服务保障，落实优化营商环境，让广大乡亲在家乡发展中有支撑、有保障，让大家的乡情有处安放，才华有用武之地，事业有更广的舞台。
0: 这片土地走出了无数上虞儿女，今天他们又从四面八方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上午9:30，嘉宾们分路考察了陈梦家文献陈列馆、春晖顺源美术馆、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三处点位，感受上虞产业迭代、文化焕新的蓬勃生机。在陈梦家文献陈列馆，一纸一幕间，千年古城的人文记忆被轻轻唤醒。在春晖顺源美术馆，江南文脉的当代表达静静展陈，艺术与乡土深情对话。在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产业向心的澎湃力量扑面而来，上虞制造的智慧脉搏清晰可感。故乡在变，根脉未改，一句句乡音，一次次驻足，都是游子与故土最深情的重逢。
5: 感觉这个上虞变化很大，这个我们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高兴。
6: 上虞现在这个发展的这么快，感觉到心情无比高兴，
7: 非常激动。因为虽然说在外闯荡那么多年，但是还是惦记着这个我们上虞的这块土地。
8: 我能参加这个上虞发展大会感到非常荣幸，今天现场氛围也很好。
9: 确实这几年上虞的变化是非常大，这个长俄江

0: 这两个啊，一个绿化环境啊，越来越漂亮。
1: 对我来讲，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咱们上虞的建设，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浪潮之下，为我们上虞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
2: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上虞的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各界乡亲的牵线搭桥、鼎力赋能。从构建营商环境一三一体系，到沉甸甸的重点招商项目清单，一流的营商沃土是上虞递出的诚意答卷。合作共赢的邀约正写在曹娥江两岸的每一寸热土之上，一批批重大项目在虞舜大地落地生根，为上虞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即便走得再远，提起家乡，最先到出口的总是对这方水土的感念。
3: 上虞它滋润了我们的江南的那种人文精神，也是我一路艺术创作的源泉。
4: 有现在的整洁，首先要感谢的是时代，更要感谢的是生我养我，我们家乡上虞。
5: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虞人，是上虞这块土地养育了我，而上我又为了心爱之心，做工业并不追求功名，是一份本心。做工业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期待着有更多的心爱之心加入进来，让我们上虞这块泥土这心爱之心能代代相承。
2: 故土的滋养代代相续，这份刻进骨血的情结正由年轻一代续写。
6: 对我个人而言的话，就是我觉得医疗的本质就是公益，做好每一台手术，治好每一位病人，都是我能做的最大的这个公益。那么我们养山一行的医生团队的每一位医生也会一如既往的服务好上虞的这个乡亲。
7: 时代变得很快，每周都有新的技术，我们做事的方式也都在变，所以说呢确实压力也非常大。父辈打下的这个基础呢，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和一个平台去把握这些机会。
8: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就是拼尽全力把父母的生意做得更好。我们说守正，守正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虽然我们是生活在上海或者我们工作在上海，但是我觉得骨子里的江南，骨子里的上虞的这种情怀是不会丢的。
9: 在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认为我们应该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传承好父辈的精神，实干兴业，爱生活，爱事业，也爱家乡。
2: 守正向心的答卷写在当下，望向未来的目光早已盛满期许。
10: 那么我们希望的下一代的话呢，还是不忘初心，射出事业的长城，在上虞土地上面根扎得更深，路走得更稳，对上虞对社会的贡献做得也更大。
8: 希望我们上虞松下的伞，以匠人匠心的制伞工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在传播中要结合当下的语言、国际的视觉，把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出去，讲好我们的江南故事，讲好我们的上虞故事。
2: 一老一新的接力是千万上虞人的缩影，他们手中传递的这根接力棒，一头连接着事业与记忆，一头连接着乡情与初心，闪耀其间的是实干，是守正，是向善，更是敢闯敢拼的精神内核。
11: 成虞舜孝德之底蕴，
12: 风雅与活力相融，
13: 青年虞城风华正茂，
14: 滋养了一代代虞籍儿女。故乡永远是游子最深的牵挂，最暖的归途。
13: 常归故里，常念桑梓，
15: 同心聚力，携手奋进，共谱上虞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2: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份心意到一座城的共识，上虞把发展的答卷写进每一个项目里，写进每一份乡情里。
16: 希望这个上虞哈，我的家乡能够蒸蒸日上，
17: 年轻人能够多回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成就我们自己的家乡。
16: 也希望我们最外的游子都回来家乡看一看，走一走。
18: 我们希望上虞变得更加好，同时我们也会做更加多的事哈，为

0: 家乡做贡献？
1: 祝愿我们家乡上虞，
2: 祝我们的上虞，
3: 祝家乡上虞，
4: 祝我们上虞发展的越来越好。
5: 我祝念上虞明天会更好。
6: 上虞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上虞人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上虞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共同开创家乡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沈阳，烤肉是抵御寒冷的温暖鼓励，西塔是朝鲜族烧烤的朝圣地。每当霓虹点亮，北方多元文化交织的优雅在这里翩然起舞。

其实西塔呢，原来确实是一个少数民族，就是朝鲜族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的美食就在这儿开始发源，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其他的民族所接受。其实我特别喜欢去朝鲜族家里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家里的冰箱里永远是好几样小菜，只要父母不在家，就是提着大米饭就去了，就冰箱里啥都有。老朴家是老朴家的味儿，老李家是老李家的味儿。所以说这个朝鲜族的美食还是说，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97年开始开，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6年，差不多26年。嗯，那个时候我跟我爱人都没有工作，嗯，我们得吃饭呀，所以就想起来开店。刚开始开的时候也很辛苦，都是自己在摸索，一点一点干。早上10点钟起来去市场进货，然后回来以后自己做，晚上1、2点钟睡。哎呀，那个时候挺难的。我爸爸呢特别喜欢喝酒，哎呀，自己随便整一个小土的那个小炉子呀，生点炭呀，整个小篦子呀就烤，挺好吃的。所以我就想看看那样烤好不好，就这样就开始就做这个泥炉。
1: 很多烤肉的品牌都是在这儿走出去的。最不好干也最好看的就是市场。我们儿时就接触烤肉，90年代末烤肉的东西已经刻在记忆里了。
0: 他老是烤肉就是必须得用泥炉烤。

0: 酥脆程度，温度就是最直观的遥控器，一旦调错了档位，粽子的美色就会荡然无存。油炸出锅，圆鼓鼓的身子，黄灿灿的外皮，糯叽叽的同时不失几分酥脆的霸道。
1: 顺着油煮粽就比较传统的一个东西，就粽子本来就那种糯糯的香糯的口感嘛，然后再加上外面它炸了裹了一层米，外面就很脆，然后吃起来就那种指甲留香那种感觉吧。
0: 一碟小小的肠粉里头装下的是根深蒂固的顺德味，一份油炸粽里包裹着的是50年变迁的生活一角，在亮似早餐店前，浓郁的早餐味协同清晨的气息，与那往来的食客浑然交融，热闹喧嚣。在佛山顺德，人们可以说是把食当作人生第一大事，他们既可以在街头巷尾的小店酣畅淋漓，又能在世外桃源觅得珍馐。有了这样的食客，顺德厨师也拿出了不疯魔不成活的态度烹饪菜品。一样食材，百道工序，千变万化，顺德菜想在美食茫茫中占有一席之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地断然不可。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保留粤菜的精髓。
2: 我觉得顺德菜比较包容，吃起来比较有那个不一样的感觉，菜式非常繁多，
3: 比较能够激发它这个菜原本的味道，也比较多年轻人的这种口味。
0: 在顺德荣贵老城区有一座老桥，老桥后面的一座老房子里主打顺德私房菜。
4: 其实我们第一次来不熟悉，然后进来就是有点农家乐的感觉。就是我朋友是荣贵本地人，就我问他有没有私房菜的那个店推荐，然后他就推荐了这一家。
2: 我们一进来就给这间店的那个古色古香给吸引了。
5: 我是特意从江门过来吃的，然后路程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
0: 鸡哥深谙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的道理，为了给龙桥私厨的菜肴加入独特的色彩，形成具有自家特色的私房菜，半路出家的鸡哥也把传统顺德菜玩出了新花样，给每个到店的食客一份惊喜和回味。
6: 因为之前我们广东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会用凉瓜跟一个很经典的顺德的一个菜叫菜鱼羹，大家融合起来做成一道这样的菜。
0: 这道菜鱼羹讲究3个字：爽、滑、鲜。轻轻舀一勺入口，鲜美如同初恋，清爽香甜，
7: 吃起来比较爽口吧，不腻吧。
0: 拆鱼是顺德鱼食8法之一，用鱼多次，顺德主妇们为了让孩子和老人方便入口，就想到将用鱼煎后去骨的方式食用。

0: 去骨，既考验经验，又考验耐心和细心，要保证即使再小的鱼刺都不能遗漏其中。七哥这道菜的与众不同之处，便是加入了苦瓜。苦瓜性凉但味苦，如何去除苦瓜的苦味是鸡哥的独门秘籍。经过鸡哥的妙手烹制，苦瓜的前调苦味尽除，中调清凉，后调回甜，在唇齿的碰撞间，多种层次的味道在口中迸发，苦瓜的清凉回甜衬托出鱼肉的鲜美软糯，那微妙的感觉犹如春风徐徐拂过脸颊。最后撒上苦瓜丝和杏仁片作为点缀，一份软绿凉下拆鱼羹才算大功告成。
1: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感觉这个店的味道让人流连忘返吧，然后就专门慕名而来的这家的店。
0: 打开这个红酒包装一样的木盒，里面藏着的是匠心独具的牛肉饼。在借鉴了潮汕牛肉丸做法的基础

0: 府上更精进一步。牛肉上案板后，就到了考验厨师的耐力与体力的时刻。经过刀背的反复捶打，牛肉的纤维细胞被破坏，肉汁充分释放出来，方便入味的同时，肉质也更加软嫩。再用刀刃斩碎未断裂的粗纤维，千锤百炼之下，一份合格的牛肉糜才能登场。配料的加入会赋予牛肉不同层次的风味，陈皮给牛肉带来了独特的香气，木耳和马蹄的爽脆能让肉饼的口感更加丰富。搅拌均匀后，牛肉糜在手指的反复挤压间更加弹嫩。煎牛肉饼最考验厨师的功力。牛肉饼中的肉汁因高温煎制而侧漏出来，水油的较量让夹在中间的牛肉饼饱受折磨。
1: 牛肉饼也是我们参考了一些西餐的元素，烟熏的味道很特别，我们应用在那些很传统的牛肉饼上面，我们增加它一个层次。
0: 鸡哥将煎好的牛肉饼放入到特定的松木盒中，再选用香草料对其进行熏制，瞬间气味分子散布整个木盒，牛肉特有的脂肪芳香和熏香融在一起，
2: 点燃了那些熏香在牛肉饼的表面的话，就添加了一层不一样的风味。
3: 摆盘啊之类的都挺漂亮的，也挺创新的。
1: 顺德菜里面它有一个叫做粗料精致，我们很多材料它并不名贵，然后而且很粗糙，但是我们顺德人很喜欢用一些我们的技法去中间稍微处理加工，以后它变成一道美食。
0: 乌贼因为遇到强敌时会以喷墨作为逃生的手段，因而有墨鱼的称号。鸡哥秉持着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理念，通过创新让食材焕发新味道，每个细节的处理都丝毫不含糊。将墨鱼反复捶打成胶状肉泥，塞进用长豆角编织的花篮里，豆角小心翼翼地捧着墨鱼泥，就像捧着心爱的姑娘。最后将它们一起放入油锅中煎制成型，待到表面金黄焦香，吃起来爽口弹牙，配上爽脆的豆角，墨鱼饼一半的灵魂便得以激发。咸蛋黄酱是墨鱼的红颜知己，三者携手终得圆满，如此才可谓是色香味俱全，鲜与嫩结合，呈现一道味觉上的饕餮盛宴。
4: 那个手打墨鱼丸啊，它是用采用豆角和咸蛋黄放在上面，它这种做法达到了荤素结合，又有菜又有肉，比较新颖。
3: 这个墨鱼饼我觉得挺有嚼劲的，然后味道也刚好，都挺符合我的胃口。
1: 一般百合会做成广东的话，做成甜品啊，或者做成炒的方法，但一炒的话它就散掉。我看到那朵百合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一朵白玫瑰或者百合花，应该让它保留原来的样子，让它就一斩，然后放在一个锅里面，都像一盆花一样。
0: 百合虽好，但辛苦，极大地影响了食用体验。百合取心之后，便将它放进包里，加入酱汁，小火焗十分钟，将百合的清甜折出来。将酒倒在锅盖上，会瞬间激出大火。这样出锅的煲仔焗百合，不仅可以提鲜增味，百合也会十分软糯，入口即化，咀嚼出舌尖上的万种风情。深夜，龙桥私厨告别了一天的忙碌，员工们与老板聚在一起，开起了小灶。

0: 几个好像三个臭皮匠一样凑在一起，把一些想到的事情实践做实验。
1: 他虽然不是做餐饮出身的，他是对美食有一定执着。
2: 千变万化，包容破格，顺德菜的奥义在这家店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源于鸡哥内心。

0: 天的一个小目标。
1: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使命，我希望顺德菜能够薪火相传传下去。我会发现他们当初的那个灵光一闪的那个思维，其实是顺德菜的内核所在。牛奶不只用来喝，还用来炒，用来炸。我们不应该只是学某一个菜，某个炒牛奶，但是我们要学的是他当初那个灵感，以及他怎么执行做下来这件事情。
0: 顺德菜取之自然，还于民间。鸡哥犹如一名将军，以美食为号，宣泄着属于粤菜孤勇者的执着。在成都，光哥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就像他端出的一盆盆秘制香辣蟹一样，麻辣热情，风光无限。每一份红光满面的背后，都是汗水、付出和坚持，是源于他们对美食的热爱。无论身处何方，只要保持着红光满面的状态，便能够发现更多的美食之旅，探索更多。